0: 您在这里上面写到您的大概一个年收入是一个30+的一个情况，那这个收入里面包含了您的这个工作的收入，还有这个其他的其他的这种外快的收入不算？
1: 不算。
0: 现在就是在成都已经买了2套房了，
1: 名下一套，然后有一套是父母的，但是也是空着的。
0: 哦，明白明白。然后车房都有了。哎，按理说就是像你这样的条件，人也长得很帅气，怎么会单身呢？你跟我说一说你单身的原因。
1: 说大家开玩笑，不都是觉得应该不单身的都单的身吗？因为说实话，我的工作性质有一点忙，因为 IC 这个行业加班会比较多。嗯，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固执啊，就是我会想，会刻意的去往老师啊、医生这个行业去偏。嗯。
0: 你要知道，就是如果你要找的女人，她是要顾家的，医生是顾不了家的，老师也顾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师他们现在学校也非常卷，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你想象的哦，工作稳定，然后干活不累，然后还可以照顾家庭，都有自己的不容易。
1: 对。
0: 这个男孩子呢，93年的，然后他的家庭情况是独生子，父亲母亲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的，养老无忧。他是一个自考本科啊，然后职业呢是一家这个私企的产品经理。他希望找一个情绪稳定、工作正常的，然后家庭比较相当的一个女孩子。他希望女孩子身高在1.60米以上啊，本科以上学历，然后未婚，跟他一样，最好这个收入啊不能够太低，不要低于6000。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不太会换位思考女孩子当下的需求是什么。

0: 就竹子就
1: 是考虑高升了，他就没这个气。
2: 来，
0: 算了，
2: 新年好，
3: 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
1: 新年好。你大哥都急，你比你妈那还急。
3: 我比我妈那还要急，但是我的妈那永远觉得我不着急。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给我妈那拉低她的预期，懂我意思吗？
1: 对。
3: 我的理想状态是一儿一女一猫一狗，理想状态。我是觉得我一个人过得太累了。
1: 那你又不找？
3: 那个咋还没找啊？我最近的啥还没找啊？
1: 你搞户外，
4: 小学同学里面是基本上都结婚了呀。
0: 他们这个年龄不是都结婚了，是都有娃儿了。
1: 哦，都有娃儿了。
0: 革命老区，懂事懂得早。

0: 了第一届，不能再错过长乐第二届的勘亲大会了哈，尤其是刚为了那两个哈，狗念说念勘亲的卡鬼龙，哪天嘛，干弄那几岁鬼龙是干因的勘亲，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勘亲大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偏爱婚恋蒋小玲，我是一名出生在长乐的90后创业者。
1: 在婚恋市场当中，男孩子的劣势就是他的经济情况，就是没钱；女孩子的劣势就是他的年纪。
2: 单身男性数量大于单身的女性，你们当初飞生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找老婆会很困难呢？
3: 娶一个老婆要50个 W， 你一个月挣4000块钱，不吃不喝你需要10年，你现在还会觉得大街上的那些女孩子是你唾手可得的吗？
4: 记得点赞关注哦。
5: 这个女生她99年的，身高1.61米，她也不限身高也不限学历。这个94年的，她就是个子稍微会矮一些，籍贯也是属于长乐的。
6: 这个不可以
5: 啊，这个不行。来，她哪里不行？身高太矮了是吗？
6: 我不喜欢射手座的，太花心了。01年离异，女儿跟对方。我的天啊，我比她大了10岁，都还没结婚。
5: 这有个91年的，跟你差了1岁，1.62米身高。
6: 不行，再换一个。
7: Hello， 林志，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
8: 跟我聊得来的，三观差不多的，她应该有一份自己的小工作。然后我哪怕她工资只有3000到5000，
7: 你可以养她，
8: 一起努力嘛，对不对？
7: 那你觉得你的条件在相亲市场有优势吗？
8: 我的优势，我好像也没什么优势。我的劣势就是少了一个富二代的爹。我爸爸之前是一个企业家，赚了第一桶金，这是纺织厂的金。他当时赚的是挺多的，他当初是有给我筹备了不少资金，给我当作聘礼。但是遇到了疫情之后，工厂停业，经济下滑之后，不小心把我这些彩礼本都亏进去了。

0: 我是被他叫过来相亲的呀。
1: 我也是被他叫过来的。
0: 你今年相亲相亲了？
2: 没相，所以有介绍两个给我，不喜欢。
0: 你在哪个国家？
2: 西班牙。
0: 你在外面做什么呀？
2: 没见啊，特别赚钱。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
0: 我做五金啊。
2: 五金
0: 啊？
2: 哦，我是这样子。哎，那你条件不好，就可以带你出去嘛。那如果说条件可以的话，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出去什么的嘛。那你不可能两个人在国内做车商，对是吧？
0: 对对对对对。你是九几？我九二的。
2: 九二的，我也九二。
0: 你也九二的？
2: 嗯。你几月的？
0: 我金牛座的。
2: 金牛座几月啊？
0: 五月。
2: 五月吗？是
0: 五月。
2: 哦。
0: 你对星座有研究吗？
2: 有啊有啊，有研究啊。
0: 那你喜欢？
2: 我觉得金牛很棒，最配的那个。

0: 已经到了现场的这个小伙伴，你们的这个桌上的话呢，有一张这个信息卡，大家来了之后呢，把自己这个信息卡认真的填一填。好，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游戏，来，大家起立，大家举起你的左手，然后呈手掌形式，好，拿出你的右手，拿出你的食指，然后呢，跟你对面的人连产生一个链接。好，
1: 这咋还得上点酒呢？
0: 待会儿我会讲一个故事，听到水字的时候，大家就要去抓对方的手指，好吗？
2: 他的舌头都能感觉到他的皮
1: 毛。再不快点都要帕金森了。
0: 名字叫阿水。哎呦，我都这么慢了，呵，大水桶。哇，这个妹子是次次都被抓住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坐下来，用这个8分钟的时间去聊一会儿，就是其他的话题，对吧？大家感兴趣的，或者是你想要问的一些问题。
1: 那聊什么呢？你是怎么报名这个的？
3: 我之前参加过一次那个线上的活动。
1: 工程造价，没有饿死吗？工程造价不是很穷的吗？
4: 很什么？
1: 我有个朋友做工程造价的，他说天天都说快要饿死了，他说要干5年以上才能开始赚钱。
4: 是的，是的。
1: 我前女友他们家就是房地产公司。那你平时喜欢玩什么？
4: 其实爱好极少
1: 的。那多无聊，我都在家里坐不住，我都要出去玩。
5: 那你喜欢哪一类呢？也没有很具体的一个标准。
1: 没有，因为人总是会打自己脸的嘛，就是你说哦我不喜欢这样的，那下次就喜欢了。
5: 但是有很硬性的呀，比如说我165嘛，那我就希望另一半就不低于我嘛。
1: 那如果是马云呢？
5: 马云可以考虑一下。你参加过几次工作？
1: 去年七夕节参加过一次，就
5: 都没有，就是想了解的吗？
1: 当时有一个吧，就还好没了解。哦，就后来又碰到了，然后后来一起开会的时候没化妆。
5: 哦，你是颜控，相当于，那像我这种直接素颜来的，就直接筛了吧。
6: 第一次约会你一般会怎么安排？
1: 哎呦，我都很贴地流的，都是能不花钱尽量不花钱。哦，一般就是，我有些免费的活动，话剧、音乐会什么的，有这个朋友可能去搞点免费的票啊。然后看看我美团特价团有没有什么打折的那种双人套餐。
6: 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好会居家小能手，好会省钱呢、哦。
1: 对。
6: 那你前期让女孩子对你感兴趣的点，你觉得你对女孩子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？
1: 是性恋。
6: 是性恋。
1: 因为从小到大喜欢我的。
6: 头脑聪明。
1: 对，他们都会说、你真的很聪明。
6: 这个男孩子呢，他是江西人。他是97年的啊，身高1.78米，体重80公斤，然后在成都的一个区，人民政府，然后当公务员，然后他现在年收入大概是在10万左右，没有房，有一部车，车还是油车，就是烧钱的。要什么样的女孩子才只图聪明不图钱？好难呀，真的好难。

0: 你女朋友也跑马拉松吗？
1: 她喜欢运动，但是也没跑马拉松。
2: 都还蛮比较喜欢运动，她本来从事也是，老师也是偏体育那块的，那学舞蹈出来的吧，好像是。
1: 喂，我给你打到了，只有两分钟车就来了。上车了吗？
3: 上了。
1: 我好像给你打成拼车了，没注意。
3: 啊？
1: 因为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个乘客要到那儿呀。
3: 师傅，就是拼车吗？拼嘞。
1: 哦。就是在大院那哈儿，就是在做那么活东西那哈儿，他在那儿下的就过来，我才看到，我没注意，一下就给他打了。
3: 你真行。
1: 嗯，慢慢来吧，我先下楼了啊。
3: 好吧，我马上就到了。
1: 嗯，好，拜拜。嗯。

0: 游神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一个活动，它一年只有一次，想要给他留一个印象，就是别人没带他来过的地方，我带他来过。
1: 一个队，走过去看一下那边。

0: 在游神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他手牵上了，
1: 是你主动牵的？
2: 嗯，对，我主动牵的。其实多多少少会有点那个心动的感觉嘛，就是牵了手。
3: 身上都是我的毛。
4: 没有，应该是我的。
3: 我的。其实我们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三观差不多，因为星座差不多，我觉得他应该适合结婚的那一种。
0: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去跟他结婚？
3: 那得看他呀，女人不能太主动呀。
2: 他是离异的嘛，是不是？他有一个女儿，然后是归男方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好好想一想。

0: 我是从2010年开始进入婚恋行业，就这十多年过来一直都跟做跟婚恋相关的工作。我可能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，我没有结婚，我现在虽然有一个小孩，但是我也没有要婚姻的。
1: 今天的英语还没读的，对不对？
2: 读了。
1: 我等你读给我听一下。
2: 只读一个单元。
0: 婚恋是一种选择，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结婚的。而孩子呢，我觉得它是一个上帝的礼物，老天给了我这么一个礼物，然后我就接住了。
1: 后来那个不是开放了这个非婚生育以后，哇塞，你知道吗，我身边好多人跟我发微信说，蒋老师你真的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，走在了政策的前列。
3: 女性有会不会在女性人群当中会比例会高一点？
0: 对对啊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对自己的人生主宰权会更完整，因为我们有子宫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，而男人不行啊。
4: 这个女孩子01年的165，是湖北人，然后研究生。在中石油工作的，还有上一个我觉得也还行。这个女孩子的这种样子，这种面相，你觉得你能过演员吗？
5: 她太胖了。
4: 这个就，这个还胖。这个女孩子的整体感觉也比较有女人味儿，也不胖。
5: 嗯，普普通通吧。
4: 普普通通。这个就更普通了。
5: 这个更普通了。
4: 97年的，这个长得还行啊。
5: 你觉得 P 得过吗，蒋老师？我这个有点 P 得很过的感觉，感觉。嗯，没有
4: 这个00年，哦，这个大专学历过不了，
5: 这个长得也过不了，不是学历的问题啊，
4: 长得也过不了吗？
5: 这不是学历的问题吧？这是长相的问题吧？
4: 长得不好看吗？
5: 这哪里？
6: 我觉得还可以啊，
4: 我也觉得还可以啊，
5: 这好看吗？
6: 审美有，
4: 我觉得很正常啊。
5: 你觉得不好看？一点都不好看。
4: 反正我们1、2、3、4、5个女生，然后我先下来挨个沟通了之后。有什么反馈，第一次见面的目标就是约到第二次见面就 OK 了，核心信息输出出去就 OK 了。你们千万不要第一次见面一见就见4、5个小时5、6个小时还觉得很投缘，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通常约不下来第二次。喂，
7: 哎你好，
4: 哎是七七吗？你好。
7: 哎，是我。
4: 我这边呢倒是有一个男孩子，我想跟你聊一聊，因为我看到你说希望对方的年收入在15万加，这个也是一个硬性要求，有没有就是可以去稍微松动一点呢？
7: 如果他就是情绪稳定脾气比较好的话，其实这些都是、
4: 嗯、因为我这个男孩子呢其实已经有车了，然后呢房呢现在在谋划当中，他的身高也是达到你要求的，维度又有一点点，就是他的年收入的状况，因为他是一个公务员，现在可能还达不到15万加啊，是10万左右，但是呢可能随着他的，你知道牌子论辈儿嘛哈，他们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话，这个收入肯定会越来越高的。只要你愿意信任老师呢，老师帮你安排了这个约见，后续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我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好嘞，你把时间赶紧发给我啊。嗯，
7: 哎，
4: 好，拜拜，琪琪。嗯，
5: 我这件衣服也900多呢，算四折，我只穿了一次。你把手表再换一下。我的钱都是送到店里去洗的。
8: 你这消费水平还挺高的。
5: 所以没钱呢，所以要靠爸妈养着。
8: 他们每个月还给你生活费啊？
5: 没钱了就给谁？
8: 上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啊？
5: 前几天吧，前三天。
8: 这种频率挺高的。
5: 所以花钱多噻。人就是先解决数量问题，再解决质量问题。

0: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hello. 我有点没有停好车，就没有找好车位，然后就等了一下。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七七。
1: 好，你好，我叫陈宇坤。
0: 你好，我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吧，类似，因为我是瑜伽教练嘛。
1: 那你现在周末要休息吗？还是要上班？
0: 一般情况下周末是上班，周末是上班的。你们应该是早九晚五双休。
1: 但有时候看吧，基本上很少加班。
2: 有个东西叫做恋爱三十六问，用这个的问题得了。你有听过吗？
0: 没有。
2: 一到三十六，你选一个喜欢的数字。
0: 我叫七七的嘛，我选七、十七、二十七。
2: 二十七吧，那就。我来搜一下，二十七个问题。若你将和你面前的他成为亲密的朋友，请跟他分享身为亲密朋友该知道的事。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哦。
0: 情侣的话，我会觉得，彼此的经济呀、收入呀、家庭情况呀、性格，比如说负债呀，或者是说，这个有没有就是赌不赌博呀之类的这种。
1: 啊、可能经济那块我不会很在意。
0: 你不会在意对方的负债吗？有没有负债啊之类的？
1: 不太会吧，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我没有遇到过吧，身边就是有很大的负债的，确实也是提醒了我这一点。
0: 我不是做教练的吗？然后我每天都可以听八卦，然后就是类似于这种事情还蛮多的。就比如说可能男方有之前就赌博嘛，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结婚差不多就是半年多一年就结婚了嘛，然后就是对方隐瞒得很好，婚后才发现。在你妈眼里，她的理想儿媳妇的画像是怎么样子的？
1: 健康、正经工作、稳定工作，原生家庭美满，城市户口。
0: 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后来就是才搬到那个，也不算城市嘛，就搬到县城里面。我和刚刚的男孩子聊天，我就觉得我们观点不是很合，包括比如说他聊他妈妈的需求是城市户口的这个问题，可能因为我不是哈，他在意的点我是没有办法满足的，然后会让我有一种他是这方面略微有一点点有优势感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多人见第一面就可以不用见了，就是观点不是很合适。其实
3: 穿短袖不冷啊？啊？你冷咩呢？
4: 还好吧，你感冒也一样。
3: 你跟林志还没有联系啊？
4: 没有，早就没联系了。
3: 为什么？
4: 问我要多少礼金嘛，然后我就说，反正外面怎么给我们就怎么样，一样走嘛。他说，两三万。
3: 意思就是说给多了没有？
4: 对，两三万，然后还要我申请他出去，然后我就问林志，我说你现在偷渡出去都不止这个价钱，何况你要一个身份？我说，他那种话里话外也是那种什么。然后他可能有点说，哎，你离婚啊什么？我说离婚，我骗你了吗？我说小林那边资料都给你写的好好的，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能接受我是离异的，那你就是接受了，是不是？
3: 他接受离异，但是他不接受离异，但是给更高的彩礼。
4: 那
3: 就我之所以选离异，可能他的认为是我可以出更少的彩礼去完成这件事情。
4: 2万、3万，谁要啊？我一个月都赚回来了。

0: 马意，掏出人民币。祝爸爸妈妈青春靓丽，充满活力，资产过亿，大家掌声给力给力！爸爸妈妈，这里多少能不能曝光？100万啊！哇！爸爸妈妈拿了这么多人民币，你们两个必须要努力创造奇迹。明年听出两个小弟弟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今晚要努力，对爸爸妈妈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们今晚会奥利给！”新郎新娘深深三鞠躬，感谢舅公贴出好多毛泽东，祝你每天赚钱轻轻松松，乐在其中。一摸田母啊，夫妻二百金不啊，谢谢田母啊！打开手母啊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好姨丈就没有好姨婆。
1: 今天第三场了，就这三天我已经参加了两场婚礼了，一年大概有10场吧。小林姐这个婚宴，他们的彩礼是在100万，然后今天当场布置的价格啊，我觉得他们大概有几十万吧，100多万买房子买一套。如果我要结婚的话，估计要准备400万吧，就可以结婚了。如果按照我目前天天上班的话，至少有几十年。

0: 啊啊！每次这个鬼子真的好夹手啊！靠！
1: 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
0: 这，我太痛了，跑啊！那个鬼子设计的非常不合理，晓不？
1: 拿块冰在手上不？
0: 要。哦，太痛了，这个整麻了。
2: 啊，三二一，好，分动作，要不要？
0: 我是想那天在厕所门口啊，整的我真的，一直拉我去厕所，他这样把手撑起，你说的男主角一样的看。
3: 太假了，黑娃。
1: 说黑娃早点结婚了，我说。你不是最？
3: 我真的我这把想撑着你。
1: 我祝你早点结婚。
3: 你说的是对的，但是又在给搞压力。来，
1: 咋是的？
4: 笑。
3: 我确实觉得因为人影响结婚。
5: 一直没和老婆呢。
1: 因为人影响结婚。那我问你嘛，你追了你都懂得起，你妈为了结婚，你自己又
3: 十点半点噻，
5: 粉丝要点了，你
3: 我开了，
0: 我自己来，乖乖，我自己来。

0: 饭吃好了，你的日子过好了。我不希望他是本末倒置的，就是我们为了结婚去谈这个恋爱。
1: 他们不要贴，我又不贴了。
2: 分手那天其实也挺突然的，就刚好在上海出差，到的第一天下了班，其实我们当天都没咋个说话，然后晚上九点过十点去跑步，就打了个视频，就在问状态怎么样啊，怎么这样啊，就说着说着说着他就突然提到说要分手，就是任何事情聊不通，就说什么他就说我不愿意，我不想了解，我不想了解，我不想沟通，然后我不想继续，然后就是这种状态，到了最后就说一句其实我不喜欢你，只是喜欢你对我好这种状态。

0: Angel，你在忙吗？打电话没有接。今天这边想给你推荐一个跟你同龄的92年的男生。喂，小关你好，我是小林。就在我这边平台上有个男生说想跟你认识一下，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你。帅是挺帅的，但你要说高富帅的话，那可能离那个标准是有点远。
1: 那个，他房子还没买，是不是？他父母做什么的？
0: 啊，林子挑的这些女生，跟他差距太大了，人家大概率不会同意。这些女生本身自己就是啥都有。喂，你语音方便吗？你爸之前做什么呢？有赚到很多吗？那他之前没有想办法在有钱的时候给你先买房吗？因为女生只要听到你没房，她就已经往后退一步了。而且以前就算你爸以前赚过钱，但是现在没有，其实他就是没有，所以难度会很大。
2: 前两年的时候，那个房价很高啊，所以说，当时那个时候也在看，没想到后面看了第二年的时候，突然间又降下来了，然后就想着今年直接入手给他买一套。最近去相亲的时候，发现很多女生她首先要求需要一个房子，你说100平方多一点嘛，是不是？总价大概在100多一点嘛，这样子。想着首付个3层到5层嘛，

0: 电话挺大的，这几个人，一个人到两个，然后又到一个人，挺扯的，然后遇到这些事儿，真的，没有特别完全的说把这个事情给过了或者放了下，这多少还是提起还是多少会有点那啥。
1: 再也没有联系过了，
0: 基本上吧，偶尔莫名其妙的三不搭四的三边大王的发个消息，对方不愿意坚持嘛，或者是不想直接面对嘛，哎，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，这就是本质问题，没那么爱。
2: 没有，他们一般来说通知的到的时间就是大家肯定会陆陆续续的。
3: Hello
2: 哎，坐。
4: 我是在中石油上班，然后平常喜欢体育运动之类的。
5: 是金牛区的一名小学语文。

0: 陈老师，
1: 哦，
0: 我95年的，爱好就是演戏、打麻将、
2: 下
3: 雨。照相机，然后人生第一次线下参与这种那个啥的，比较喜欢运动吧，就是酷爱运动吧。对，就第一次参加这种。
2: 因为我看今天，我也觉得有很多新面孔。咱们其实放松一点，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平时搞的那种什么相亲活动。我们今天狼人杀呢，我说一下，这是一个发言类游戏，有三个狼人，来，每个人分一张，你抽，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悄悄的看一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投出你心目中的狼人哈，我再说一次，或坏人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投票。2票、3票、4票、5票、6票，好，我们都不用看了，那就是小黑出局。

0: 哎，你今天参加活动感觉怎么样？
1: 还好吧，很尴尬呀。来了我
0: 尴尬
1: 来了我坐在那儿，我介绍我就这样，我
0: 这么紧张，
1: 因为不熟嘛，没见过嘛。
0: 但是今天来参加有几个女生？
1: 好像没印象，一边是自己紧张，一边是在玩游戏，就没觉得想搞那个事儿，我一直在那儿搓手。是我
0: 95年的，
1: 这种一看就有点那个啥吧。
2: 那你现在的择偶标准是怎样？
1: 就跟之前差不多吧，积极点，阳光点，矮小，然后特别是矮小，然后有风向雨，稍微喜欢点运动。
2: 那我觉得今天有个女孩挺好。
1: 哪个？
2: 啥？
1: 红霞，谁啊？
2: 是你隔壁那个，你的左手边。
3: 你们有第一轮的发言机会，我们就从7号反向发言吧。
1: 哦。还是得承认，以前没觉得卡颜，现在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自己不要脸，有点卡颜，确实是。